细碎的情怀中，成熟在酸甜苦辣咸夹杂的五味间，触手可及。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一饭的寻常里酝酿，一朝一夕的故事中发酵，一步一趋的风景间生长，像烟火缭绕样生生不息，若泉水清流般悠远久长。

生活深同处，自有温暖拂面，馨香入怀，或丰富，或简单，或烹炒，或腌制，或欣喜，或沮丧，发酵成岁月深处的沉香，一一拾起，捧上餐桌，嚼进心里，仔细捡拾，长久享受。人间烟火是世间最生动的浪漫，最甜甜的风情，每一缕都充满了温婉，每一处都氤氲着滋润，藏着生活的幸福与快乐，蕴着生命的从容与自在。浪漫是一枚根植于心田的种子，生根发芽后终会开成一束繁花，芬芳一生，纵有薄凉侵扰，也能以一颗

酸楚勾兑成甘醇的美酒，足以慰平生，抚风尘。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恰逢四季的哪个时节，都能让日子染上温柔底色和诗意的浪漫。余生只愿守着属于自己的一偶烟火，远离浮名虚利，冷暖纷争，即使是不容易不如意，也苦乐悦纳，自寻浪漫，把寻常的烟火揉捏成精致的浪漫，把稳健的脚步踏准从容的节奏，把平淡的日子过出罗曼蒂克的情调，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个晨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听众朋友大家

启超的弟子，老两口对外孙女儿疼爱得不得了。听说是外孙女儿的同学来旅游，就把一间靠天井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我睡在床上，正好可以看见天井处的那片夜空。那几天，黄辉白天来陪我，晚上回父母家，我们逛遍了福州的名胜。黄辉理着一个近似男孩的发饰，

列车发动了，他不知是点了点头，还是摇了摇头。火车越开越远，黄辉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最后完全消失了。从福州回到家，我脑海中是挥之不去的黄辉的身影。开学报到后，我天天

0: 过程中，酪氨酸酶遇到糖便会活化生成黑色素，摄入糖分等于为黑色素的形成增加动力，所以过分爱吃甜食，美白的计划一定会受到阻碍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潘水社区爱心一家负责人谭依林。
0: 谭老师啊，首先也想请您简单的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潘水社区的爱心一家，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然后您日常主要负责驿站的哪些工作，会给这些外卖小哥啊快递员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1: 服务的话呢，其实种类也非常多。像我们在驿站的外面呢设立了有一个换电站，那么平时呢他们可以电瓶车换电这样的一些服务
0: 啊，因为确实可能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啊，这个电瓶的电很容易就没电了，
1: 对，
0: 所以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换电箱的服务，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贴心比较体贴的啊。
1: 是的，那么像我们驿站里面呢也配备了非常良好的一些设施设备啊，像空调呀、冰箱呀、微波炉啊，然后饮水机，这些都是有的。那么小哥啊、快递员这些，他们可以平常放放自己的饭菜啊，然后可以在微波炉加热饭菜呀，或者平常工作累了，在里面歇歇脚、喝点水都是可以的。
0: 然后我们的爱心一家是24小时的吗？还是说是根据大家的上班时间来安排的？
1: 我们是跟

0: 那还是说是其他的时间段在上门？
1: 其他的时间段，
0: 嗯，
1: 如果有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也是会跟他对接好相关的这些项目，
0: 嗯，
1: 然后去上门给他服务。
0: 嗯，这样的话也不会特别赶一点啊。
1: 对，
0: 刚刚我们也说到我们那边美食节外卖小哥是非常多的啊，有没有在那种比如说夏天高温天的时候，或者说冬天天特别冷的时候，发生过一些让您觉得比较难忘的事情？
1: 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位小哥，他是来我们社区送外卖的，
0: 嗯，
1: 他进来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看到他脸色惨白，
0: 嗯，
1: 然后他也是自己问我们要了一瓶水，
0: 嗯，
1: 那么我们把水给他之后呢，也请他到一旁休息，
0: 嗯，
1: 休息之后呢，发现还没有怎么缓解，他开始有那种中暑的症状了，
0: 嗯，
1: 因为爱心一家也有相关的药品嘛，
0: 嗯，
1: 我们就马上打开药箱给他提供了藿香正气水，
0: 嗯，
1: 帮助他呢缓解这种中暑的症状，
0: 嗯，所以我们会根据这种天气情况来给大家提供不同的服务吗？
1: 会，像

0: 务和运营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说需要改进的地方的？
1: 目前的话呢，可能我们一些新就业群体的话，他可能并不是都是十分清楚我们这个爱心一家它的功能是什么。
0: 嗯，
1: 像有些叔叔阿姨，他可能本身的文化水平不太高，就是我们爱心一家上面一些介绍啊什么，他都没有办法去了解清
0: 对，
1: 楚。
0: 因为一般我们都还是会有门口那种大的告示牌给大家放着的，就如果有需要，您就可以来进来坐坐，怎么样？
1: 对。
0: 或者刚刚我们前面说刷身份证啊、扫二维码这种怎么操作？
1: 嗯。
0: 那如果有些老人啊不认识字，有些比如说环卫阿姨这种，可能文化水平也有限，可能就不认识了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期可能需要去改进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更加的熟悉。
0: 可能就不认识了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期可能需要去改进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更加的熟悉我们这个
0: 是
1: 作用。
0: 就主要是怎么样去宣传出去，然后怎么样让
1: 对。
0: 大家更方便，但是又能够比较安全的去操作啊，
1: 是的。
0: 这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的。然后您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是不是也是能够给我们的爱心一家去宣传一下？
1: 对，我也想给我们爱心一家宣传一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社区的爱心一家可以有这么多的服务给到大家。
0: 是，那我们这个潘水社区的爱心一家在哪个位置？
1: 我们位置的话，现在是设立在潘水路的北面，七幢旁边的过道。
0: 就有专门一个爱心一家的区域给大家
1: 对，
0: 开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时间我们前面说到的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啊，那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是不是开放的？
1: 节假日我们也是开放的。

0: 常开放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有需要就这个时间段您手机有电用手机扫码，
1: 嗯，
0: 如果手机这种不会操作那就带上身份证都可以进去寻求帮助。
1: 在此呢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周边商铺和社会上的一些资源啊，
0: 嗯，
1: 如果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及时跟我们链接，
0: 嗯，
1: 我们呢也希望和你们一起合作把我们的爱心一家办得越来越好。
0: 嗯，是的。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谭老师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潘水社区爱心一家很暖心的小故事啊。哎呀，我们都说小小的爱心一家呢其实是承载着大大的城市的温暖的，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像谭老师这样的为我们爱心事业付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那我们本期的对话1079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点了，还睡。

0: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嗨 FM 1079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宣讲的主题叫浪漫，文章摘自公众号百草园书店，作者强生龙。怀一颗浪漫心，赴人间烟火约。人间俗世五尺灶台，三餐饭菜烟火缭绕中，朝夕轮换间有守候的安暖，有期待的香甜，有艺术

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一饭的寻常里酝酿，一朝一夕的故事中发酵，一步一趋的风景间生长，像烟火缭绕一样生生不息，若泉水清流般悠远久长。烟火升腾处自有温暖拂面，馨香入怀，或丰富或简单，或烹炒或腌制，或欣喜或沮丧，发酵成岁月深处的沉香，一一拾起捧上餐桌，嚼进心里，仔细捡拾，长久享受。人间烟火是世间最生动的浪漫，最甜甜的风情，每一缕都充满了温婉，每一处都氤氲着滋润，藏着生活的

旁站着，见我过来，便向前走了几步。我有些做作地喊了一声嘿，他红着脸向我点点头，接过我手上提着一筐脐橙。我跟着他走，脸红得像关公，黄辉的耳根也泛着红晕。黄辉是我的同班同学，在班里他不算最漂亮的，个头却挺高。有点特别的是，他理着近似男性的头发。我在班上也不算最出色的，但个头在男生里最高。排队时，我们俩自然都站在了最后一排。但在学校里读了两年书，我和他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放假的时候，一天，我吃过晚饭，正在打球，班主任老肖在球场边叫我：黄辉要坐晚上12点的火车，太晚了，

车厢里的人们的仪态被浅浅地映在玻璃上，有时突然有一盏路灯划过窗前，就这么匆匆地划过一丝灯火，极富人情味儿，会带来一阵短暂的兴奋。火车成就了我们第一次有点朦胧的爱情。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黄辉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把行李放到车上，又跳下车。黄辉站在我面前，有些委屈地看着我。这时，我有万般冲动，想吻他一下。我想他也是，但我们最终没有付诸行动。列车员已准备关门，我转身跳上。

0: 追踪社会热点，美丽
1: 浙江，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一零七九，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1: 在萧山潘水社区有这样一位暖心守护者，他每天驻守在爱心一家，为穿梭街巷的外卖小哥、快递员提供歇脚的岗班，为社区独居孤寡老

0: 驿站的哪些工作？我们的潘水社区爱心一家呢，它是一个服务我们新旧业群体和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地方，主要是这两种服务对象为主，是吧？对，是的。日常呢，我们主要是负责驿站的一个管理，然后服务我们的新旧业群体和老年人。我们的潘水那边因为是有一整条的美食街啊，所以万万小各种应该都很多，对不对？是的，也就是这样的区位，让我们的驿站其实和其他的社区驿站可能是不一样的。 服务重点不同，那我们这个潘水社区的爱心一家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1: 我们是2025年的时候开始运营的，25年的时候，所以还是比较新的一个啊。当时啊，社区里面为什么会想打造这个驿站？有没有什么初衷可以分享？我们社区的话，因为是老小区嘛，所以老年人这部分群体的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因为我们有潘水美食街，在潘水路上的话，也有很多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员。由于这两种人群的量比较大呢，所以我们是想打造这样的一个

0: 的话呢，我们还是由第三方来帮我们对接的。那么主要呢也是在社区里面去找一些比较好的手艺人，就是之前他可能有这种理发的经验的一些阿姨，而且手脚呢也比较快的，现在退休在家呢可能也没什么事情，那么我们是召集这样的人群来帮我们服务，
1: 有点像那种退休居民再就业的感觉。
0: 对对对，是
1: 而且这样子不是说那种比较年轻的那些理发师，可能更加符合老人的心意一点，
0: 是的，
1: 剪出来的话更加懂老人的需求啊。
0: 对，
1: 包括修脚这种，我们是上门服务呢，还是说是老人到我们这边来？
0: 主要的话还是老人来我们的老年照料中心来进行服务。我们也是考虑到老年人可能有些腿脚不太方便，
1: 年纪大了的有些确实不大方便来排队啊之类的。
0: 对对对，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预约号凭票到我们的老年照料中心来进行修脚的这样一个

0: 银耳、莲子汤，还有一些防晒冰袖、防晒面罩这样的用品。
1: 所以这个活动也是比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是怎么把这些活动通知到周边的小哥的？有没有那种专门的微信群啊什么的，或者说门口可能有那种宣传牌？
0: 我们是有那个微信公众号，每次活动发布之前呢，我们先会把公众号做好，发布之后我们有一个新就业群体的这样一个群，然后把链接发到群里面，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到时候就来参加。
1: 那我们那个群当时是做活动的时候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人

0: 姨
1: 可能会说，哎，唐老师哪个哪个家里啊有个医生是退休下来的，我觉得他很好的。
2: 对，有些阿姨真的很热心然后他会来帮我们推荐这种医生然后我们知道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去联系这些退休医生那有些的话他是也是比较热心啊他就是觉得那既然是服务大家的这样一件事情那我是很愿意来做的
1: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居民的推荐，另外一方面就是医生自己看到我们的推文之后来报名的啊。
2: 是的，都有这样的情况、
1: 都有，就是我们的专业医生给大家比如说测血啊这样子啊一系列的活动下来，居民们的反馈是怎么样
2: 的？居民们的话反馈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像我们有些老年朋友的话，他可能家里虽然自己也有血压仪啊但是他老觉得自己量的
1: 不
2: 准，不
1: 专业，
2: 对，他可能一些姿势的改变的话导致他那个血压其实是不太准的但是呢他到我们这边

0: 我们前面说刷身份证啊，扫二维码这种怎么操作，
1: 嗯，
0: 那如果有些老人啊不认识字，有些比如说环卫阿姨这种可能文化水平也有限，
1: 嗯，
0: 可能就不认识了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期可能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0: 嗯嗯，
1: 让更多的人去更加的熟悉我们这个作用，
0: 就主要是怎么样去宣传出去，然后怎么样让大家更方便但是又能够比较安全的去操作啊。
1: 是的，
0: 这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的。然后您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是不是也是能够给我们的爱心一家去宣传一下？
1: 对，我也想给我们爱心一家宣传一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社区的爱心一家可以有这么多的服务给到大家。
0: 是，那我们这个潘水社区的爱心一家在哪个位置？
1: 我们位置的话现在是设立在潘水路的北面七幢旁边的过道，
0: 就有专门一个爱心一家的区域给大家开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时间我们前面说到的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啊，那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是不是开放的？
1: 节假日我们也是开放的，
0: 正常开放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有需要就这个时间段，您手机有电，用手机扫码，
1: 嗯，
0: 如果手机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产业实现从一到 M 批量建造的关键跨越。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当地时间16号发表的声明，新任总理扎伊迪当天发表就职讲话，承诺启动全面经济改革计划，并打击行政和金融腐败。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于当地时间18号上午10时

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在清晨、夜间、照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人眼的观察范围和清晰程度受到很大的影响。九妹提醒大家，在没有人行道、机非隔离的道路，建议靠左侧的路边行走，面对来车方向，便于机动车驾驶人及时发现，同时也降低了大货车右侧盲区风险。一定要紧靠路边行走，两人以上要纵向一前一后，不要并肩行走，避免成排。走路时

0: 是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爷爷不能烧，老师说了，
0: 烧秸秆污染环境。
6: 哦，可是这么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

0: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
0: 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

0: 始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六月底。
1: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

0: 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嘉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

0: 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2: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3: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4: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
5: 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家介绍，
6: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助视听读一体机。

0: 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

0: 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梅古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

播一起爱上阅读，爱上阅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浪漫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盛大仪式，它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柔，是流淌在岁月里的细碎美好，轻轻触碰就满是心动和

温暖。它是清晨窗边洒下的第一缕阳光，是傍晚天边晕染的橘色晚霞，是晚风拂过枝头时花瓣轻轻飘落的温柔瞬间，是雨天共撑一把伞的并肩，是深夜一盏灯的等候，是随口提及的喜好被悄悄记在心底，是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小惊喜。浪漫是心底的温柔共情，是对生活满怀的热爱，是哪怕岁月平淡也愿意用心捕捉美好，用心对待彼此。它无关浮华，不问距离，是藏在眼神里的温柔，是刻在行动里的在意，是平凡生活里永不褪色的光，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变得温柔又值得珍藏。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来分享他们所理解的浪漫。

本期宣讲的主题叫浪漫。文章摘自公众号百草园书店，作者强生龙。怀一颗浪漫心，赴人间烟火约。人间俗世五尺灶台，三餐饭菜烟火缭绕中，朝夕轮换间有守候的安暖，有期待的香甜，有艺术的诗意，有潦草的率性，有丰盛的大餐，也有简约的小桌，有乡土的气息，有陶醉的风情，酝酿着生命煮不完的风景，熬不够的故事，调不尽的疑梦，酷不休的浪漫。

迹。暮色里渐次亮起的灯光，零零碎碎，温柔了游子的脚步，安暖了疲惫的灵魂，也归宿了浪漫的夙愿。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份安稳，家常闲话里裹着一份温情，万家灯火间渗着一份希望，虽细碎微小，却真实本源。那一碗热粥，能抚平所有褶皱的心事，能吸引稀疏的兴致，不乏浅吟低唱的风情。毋庸置疑，这些荡漾于市井中的遗莲，微波里渗着沉静浮躁的力量，纹理间

淡的寻常里酝酿，一朝一夕的故事中发酵，一步一趋的风景间生长，像烟火缭绕样生生不息，若泉水清流般悠远久长。烟火升腾处，自有温暖拂面，馨香入怀，或丰富，或简单，或烹炒，或腌制，或欣喜，或沮丧，发酵成岁月深处的沉香，一一拾起，捧上餐桌，嚼进心里，仔细捡拾，长久享受。

0: 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一鹏。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是火车。火车渐行渐远的汽笛声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人生的多少悲欢

准备到福州去转转。过了几天，我接到了一封电报，里面就几个字：我到车站接你。黄辉把我送到了他外公家，这是福州有名的三房七巷中的一个老院子。他外公家是书香门第，太外公是梁启超的弟子，老两口对外孙女儿疼爱得不得了。听说是外孙女儿的同学来旅游，就把一间靠天井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我睡在床上。

传到日本使馆。虽然阿飞知道这纯是中国人的案件，因为素云尽人皆知和日本人合作，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和日本人勾结，没有化妆，看来苍白消瘦，面色微黄。虽然他在哪儿？阿飞转向惊讶，惊讶不肯从墙角走过来，只是说，他说想和我太太说话，让安香和他说话吧。素云抬起头来，但是看不见他要找的那个女人。木兰碰了一下安香，然后对着素云有话和他说。

表示惊讶。他慢慢地说：“各位妯娌亲戚，我最好向大家一起说吧。大家若还想到以前我们是一家人，在一起住过，我想

你们若是要的是钱，说出价钱来，我会给钱，我付得出。木兰以不屑的口吻，你不要以为我们跟你要钱，我只是要保命。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知道钱并不是一切。

不要以为立夫的错迁是因为我，那是我哥哥，完全和我没关系。似乎而今他们见到的素云不是以前大家所知道的素云了。但是木兰接过话，若照你说你不在乎钱，那为什么你干这种事呢？ 他抬起头盯着木兰，木兰，我知道你恨我。木兰打断他的话，我没有。你恨我没关系，咱们都长大了不少了，我非常孤独。木兰也受到

0: 为什么你不让他们没收呢？
1: 素云叹了一口气，
0: 哎，毕竟是一大笔钱，是一辈子挣的钱呢，我怎么能甘心损失呢？有几百人现在依靠我过活，我若洗手不干了，我就得离开日本租界，我的房子、饭店该怎么办？我这个岁数

0: 会有今天。而今素云似乎觉得惊讶当年对他并不坏，但他只是说，
1: 你若还念当年夫妻之情，你应当给我说说情。
0: 暗香的六岁孩子扭过头问，
2: 为什么爸爸是他的丈夫呢？
0: 暗香低下头，
1: 他嫁你爸爸比我嫁得早。
0: 小孩子转向素云，
2: 你以前嫁过我爸爸？
0: 素云不由得伸手想摸孩子。素云若是不堕落，也许早有了这样的孩子了。小孩子向后退，问他，
2: 你是不是中国人？
0: 素云不能回答。

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注定是一场心酸的守望。从21岁遇见这个男人，到这个男人领他进娱乐圈，推荐他演电影，帮他出唱片，其实他早已被这个男人征服，只是君生我未生，遇见之时他早已是有妇之夫。在他眼中，或许刘若英只是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或许是一个喜欢的小徒弟而已。而刘若英也任性地把他藏在心里，藏了有20年，单身了小半辈子。就像他在歌声当中唱到的，我想我会一辈子孤单，就这么一直孤单。

他又哭又笑，丝毫没有半点形象。只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他只能一世心伤。三年之后，他们再一次在综艺节目里相遇。这个时候的刘若英早就已经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天后，比陈升还火。只是看见陈升，他依然是紧张无措，昔日里的克制和处变不惊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主持人替刘若英问出了心声，关于那个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问题。陈升是这样回答的：喜欢，不喜欢干嘛为他做那么多事，只是他越走越远，

0: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今天我们聊的经典人物是刘若英，可能是想让自己过出一种

水气上升凝结成水滴下来之后才能成为环氧水，具有护肾功能。从那天开始，钟小江就送给刘若英一个真空保温杯，这只杯子从此就陪伴在刘若英身边了。相处下来，在钟小江的影响之下，刘若英也成了白开水一族。几个月下来，她发现自己的肤色竟然亮了，手脚冰凉的症状也有了改善。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点爱上阅读，
1: 二十一点
0: 一路畅听，
1: 二十一点三十分
0: 萧然书场，
1: 二十二点重播一零七九金唱片，
0: 二十三点
1: 只听。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3: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4: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5: 我区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
4: 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解锁进化基层服务新路径。
5: 我区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区总工会近日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围绕创新支持、工匠培育、

对今后五年工作进行部署。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将筑牢政治忠诚，凝聚思想共识，紧扣我区坚持科创引领、建设创新萧山的发展导向，精准对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中心任务，立足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界别优势，聚焦健康萧山建设、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创新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提质、医防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从严强积固本，锻造过硬队伍，持续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解决自身问题五种能力，擦亮服务品牌，彰显党派担当，提升社会服务精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水平，展现农工党良好。

0: 故乡文化生活。在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星源茶咖阅读驿站里，十多位残障人士正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老师分享鲁迅与经典小说背后的故事。如今每周固定开展的阅读课程已经成为大家最期待的活动之一。残障人士陈平峰：
1: 阅读课的话，就是能增长生活上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和朋友一起经历阅读带来的快乐。
0: 瓜沥镇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
2: 起的在阅读培训啊，这样的话既能增加他们的一个知识面啊，又能给他们提供一种等于说提供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
0: 除了丰富的阅读活动，驿站还配备了智能视听辅助设备，

0: 一种等于说提供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
1: 除了丰富的阅读活动，驿站还配备了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以及盲文书籍等设施，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便利友好的阅读环境。阅读驿站不仅丰富了残障群体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推动文化惠民从广覆盖向精准服务不断深化。瓜沥镇杭务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迪敏：
2: 因为我们社区呢有很多的一些老教师、老医生、老干部，那么会在这里呢给他们定期来讲讲故事啊，搭建一些残健融合的一些交流互助的一些平台，暖心伴读啊、阅读分享啊，都会在这里开展。
1: 除了基层阅读驿站建设，萧山图书馆也持续完善无障碍阅读服务，馆内无障碍阅览区设有22个视障阅览。

0: 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明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0%。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明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FM 107.1。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
2: 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它进行设备更新。
3: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阎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

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
1: 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

0: 让更多残障人士共享书香文化生活。在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星源茶咖阅读驿站里，十多位残障人士正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老师分享鲁迅与经典小说背后的故事。如今每周固定开展的阅读课程已经成为大家最期待的活动之一。残障人士陈平峰：
1: 阅读课的话，就是能增长生活上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和朋友一起经历阅读带来的快乐。
0: 瓜沥镇残疾人

0: 之家负责人蒋小军。
1: 其实在阅读培训啊，这样的话既能增加他们的一个知识面啊，又能给他们提供一种等于说提供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
0: 除了丰富的阅读活动，驿站还配备了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以及盲文书籍等设施，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便利友好的阅读环境。阅读驿站不仅丰富了残障群体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推动文化惠民从广覆盖向精准服务不断深化。瓜沥镇航务社区党委书记
2: 呢，给他们定期来讲讲故事啊，搭建一些残健融合的一些交流互助的一些平台，暖心伴读啊，阅读分享啊，都会在这里开展。
0: 除了基层阅读驿站建设，萧山图书馆也持续完善无障碍阅读服务。馆内无障碍阅览区设有22个视障阅览席位，并配备300册盲文读物。服务台还提供无障碍图书借还机、听书设备以及轮椅等便民服务。萧山图书馆副馆长刘秋云：
3: 各个镇街残人之家或者相关的那种阅读驿站等等点位，他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更加适合。

的潮起萧然，星耀寰宇，萧山区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16号举行。活动联动区内十余家乡村博物馆，为市民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主办方以一步一景、一景一人、一人一精神为理念，将贺知章、娄英、葛云飞、沈佩兰等十多位萧山历史名人的故事深度融入江寺的古建空间，设置相关情景式互动，游客通过领取寻踪地图，完成诗词对答、水利解密、草药辨识等互动任务，在趣味体验中与先贤进行一

0: logo 与行走的课堂研学路线图，通过情景对话、情景剧、赠送书籍、朗诵宣讲等多样形式，对老虎洞村近年来的文化成果进行了宣传。活动中赠送的漫画书籍《漫文》由区文化特派员精心编撰，受到了不少村民的欢迎。区级文化特派员于洪刚，
1: 汲取了我们文彦地区的一个八个亿。

0: 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明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0: 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

0: 爷爷不能烧，老师说了，烧秸秆污染环境。
1: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地方堆呀。
0: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罚款呢。
1: 好吧，听大孙子的。
2: 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3: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

0: 急诊冠脉造影显示，心脏的三根主要血管都堵塞了，其中右冠状动脉急性闭塞，另外呢，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和回旋支则是慢性完全闭塞。因为送医及时，他的命是保住了，但是接下来的康复和预防复发，小周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赵医生说，门诊中像小周这样年轻的患者不在少数，每年甚至都会遇到多例20多岁就血管重度狭窄的患者，因为没有控制好相关的危险因素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除去年龄、缺乏运动、吸烟、喝酒、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因素，都会让血管提前老化，并导致斑块的形成。

0: 子的车次，
1: 敬老的敬，
0: 嗯，均可以享受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有长者优惠字样，想要享受实惠的市民朋友呢，可以轻松查询。
1: 除了基础长者票价优惠外，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叠加享受九折优惠。同时，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能同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

0: 亲手为宠物缝制一件未必完美的服饰呢？
1: 九零后的刘琪琪是一位猫咪的主人，他说啊，能亲眼看到猫咪穿着自己做的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那种成就感啊，是直接买比不了的。
0: 沈明哲表示，很多来店里的客人就是图个过程，享受做的乐趣。门店的宠物友好氛围呢，也是重要的吸引力。客人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来体验，也有些客人呢自己没养，但是喜欢小动物，为店内宠物友好的氛围而来的，把这里呢当作是一个能互动放松的手作社交空间。
1: 此外呢，线下手作体验店还提供了低门槛的入门途径，对于从未接触过缝纫的新手来说啊，独自面对材料包可能会感到无从下手，而线下体验店提供现成的版型、专业的工具，还有老师手把手的指导，这大大降低了入门的门槛。

0: 查哪些手机客户端拥有麦克风的权限。计算器或手电筒的客户端绝不需要录音能力，发现越权立刻关闭。同时留意手机屏幕顶部是否频繁出现麦克风调用的指标图标，以及观察手机是否有异常耗电和不明发热。后台监听软件啊，会额外消耗15%到50%的电量。
1: 如果怀疑蓝牙耳机被异常配对，检查蓝牙设置当中的已配对设备的列表，删除不认识的设备，并将蓝牙可见性关闭。还有最简单的一招，通话回音测试。

0: 以同名小说，故事在东北铺开，三代男人40年光阴，一桩旧案。影片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
1: 5月20号，影院顺理成章的将成为情侣过节的去处之一。庄达菲、王安宇、白客、敖子毅主演的《错过了遗憾吗》，戚薇、艾伦主演的《为我的心动买单》，在520当天以爱情为共同语言，讲述都市男女各自的进与退、敢与不敢。
0: 进口片啊，同样有看点。5月15号，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迎来公映50周年纪念，首次以 IMAX 等大制式登陆中国内地大荧幕。经典的鲨鱼背鳍切开海面，半个世纪后依然能让影厅集体屏。